0: 走出来这样。
1: 对。
0: 这个太大了。
1: 不。
2: 第一份是听。
1: 对。
2: I'm going to be out with a Nolan Fox, date of birth 8/27/1997.